0: 找他。第十名前来，那边一群哪里呼喊呢？
1: 对对，我进北区，点 A P 那里呼喊外面，
0: 对吧？挑战是，
1: 我挑战是。
0: 这是我们的 public crime detector。
1: 对，准备进来，你想能进到 Uncle Grove？ 在 crossing of the Chase Parish Interior Woods Drive with a silver and color Jeep, no tag display。That's what.

0: 这儿字儿。行行行，这个小姨们现在也没现在已经没法开始。没法那啥时候就能被 intoxicated this time, 到 AMR 的那 transport。
1: 我找了听。
0: Mm-hmm.
1: Hey, Shim, today, I'll be 10-9-3 and we're calling, Shady Line.

0: 圈。对，不算油管。
1: 我说我想反映个人姓名，进来放什么一锅？个人姓名正选的对。
0: 幸福 ，Thanks, sir. Have a great evening.